用配合痛苦找到爱了，坐在这裤子塔旁那里呀，我拉出来推也不能推下，我拉出来推也不能靠的，我拉出来推也不能靠的，看我用配合痛苦找到爱了，坐在这裤子塔